诶，奥弗斯呢是古的，就是看他要得到关键的去是古的，就是 future plan 是，所以肯定就是今天正的，古是你是是老土正的，古是就是说他把车是汉南的正的，古是就是你是是汉南的哦，啊山顶，古是就是说苏州该是也在啊。我估计这是得肯定的，真正的，或者你自己说错，或者就说，等你你开始的时候，也在我估计是得肯定的，算真正的，或者你自己还能弄正的，或者就说靠着这学习还能正的，或者就说你自己那可能我定，或者就说是要提高。这里开始的时候，也在萨德克尼的各个些定中的，故这的时候你仔细说来中的，的时候也提考试，还能拿进啊，还能拿些中的，故是你仔细定中的，的时候而且开始定中的，故是你仔细还能拿中的，的时候上班给印度要来是，也在各个些故这萨德克尼的上定中的。故是你仔细还能拿我台，故是就是刚没提示我过去台正的，你仔细还能拿我锁头。故是未开提示的时候，我过去 minus one 的时候，你仔细那可能我塞。故是就是 readily 那里就是 regularly see minus one 正的，就是 see 啊你仔细啊 something。故是处理的是也是我过去。所以肯定的 zero 正的，你只是还能拿我正台。我这就说是过去是也在过过去，所以肯定的是正的。我这就说你只是那可能正的。我这就说 readily 可是过过去是正的，你只是还能拿我塞。我这就说是 government to see minus two， 我这就说过啊，你只是缩头。我这就说那可可是也在过过去。So they can indeed go to minus four. Because I just show needs to see how no one I can. Just show Ford McPherson see as I had in LA go to minus six. Because it needs to see slow thoughts on that. Because I just show a clavic see minus six. Because it needs to see it's in things on that. Just show tuck tuck see as I go go see. Because so they can indeed minus five needs to see how no one it's in tides on that. Just your politics, yes, I had an elegant, so just your